0: 山根。
1: 人民，听敌后我跟我哥建议，都先老兄念着。
0: 我自己，兵帮女长的老兄。
1: 好，都没别光管的作品，南管的本兵，也八管的要多么死道。
0: 哦，对啦。